0: 来叫爸。
1: 小哥，
2: 哎，我哪头的给了？
1: 我刚一叫，
2: 啊，
1: 都拿叫的去吧，过来叫哥。
2: Hello， 我叫一提过来，一提不理，都给不得钱了。
1: 都打了路，都拿叫路。
0: 敢叫爸！哎呦，这个，如何，喂，敢叫爸，敢叫爸！